朋友们有望在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获得中场休息的机会。根据气象数据显示，宁波夏至期间常年平均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26.2毫米，高居夏季节气之首，平均相对湿度会稳定在81.6%，日均气温徘徊在24到33度，暑气裹挟着黏湿，构成了江南梅雨季特有的闷热体感。那么这一周呢，典型的梅雨季配方将会继续主导我们的生活啊。今天是阴到多云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

6月24号开始雨势逐步减弱，但是阴雨天气仍然没有完全退场。不过呢，在漫长的雨水当中也藏着转机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6月25号后期到6月27号前期，永城将会迎来降水间歇，那云系依然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雨水不再是全天候的霸屏，而转为分散性的阵雨。6月26号。

晾晒窗口。6月27号多云到阴转阵雨的天气，6月28号阴有阵雨，气温会维持在26到30度之间，体感依旧非常的闷热。市气象台提醒，本周的气温呢波动不大，但是它的湿度是居高不下的，所以朋友们需要注意防潮防霉，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问小薇等等啊。根据腾讯客服介绍，微信小薇呢是微信团队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薇支持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的操作微信原生功能，然后和小程序相关。比如说呢，可以帮助好友发送消息、查询一下朋友圈、预约服务等等。另外，据腾讯客服透露，小薇目前使用多个 AI 模型，包括像腾讯字眼以及开源优质模型。而从小薇的自我介绍上面来看，它的主模型是微信团队自研的中文大语言模型。那部分的回答则是调用了 DeepSeek 的回答。事实上，早在小薇面向用户测试之前，微信的生态基建已经先行铺开了。在6月8号的时候呢，微信面向开发者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开发者可以通过自动模式或者是开发模式，将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生态。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团、京东、携程、得物。

0: 间8: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续来听到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写给在外漂泊的年轻朋友们，直击北漂异乡打拼的孤独和坚持。旋律平淡却戳心，歌词描绘了出租屋、晚班地铁、独自看海等等这些真实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4: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5: 别看手机，
6: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7: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8: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4: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

0: 呢一年可能开远路只回两次老家，那大家选择买 SUV， 偶尔要装点东西买 SUV， 日常 95% 的时间在城市通勤，绝大多数上只有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 SUV 的优势。
1: 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风向是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西南风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

0: 到29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再来火山。
2: 我离地气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做做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
5: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3: 我来帮啊。
6: 享用好的农机农产品，生活容易。
3: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4: 俺帮嘞。
5: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744，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忙。

许能促成两段合适的家园。小牙他说，我觉得基层治理当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就是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呢被默认为劝和，而非评估风险或者尊重当事人的真实的意愿，所以离婚冷静期是否真的很有必要呢？他说中风住院也要到医院去闹，居然还有这样的，身体还没好又要面对这个家里的冷暴力，这种暴力真的是太受不了了。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这期新闻呢被许多媒体暖心的呈现，民警有一句话呢值得我们去琢磨。

报当中提到呢，就是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民警悟出了一个道理，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好过日子的。这段话呢，反映了基层治理当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的惯性，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被默认为劝和，而非评估风险或者尊重当事人真实的意愿。在赵先生的案例当中，这种思维惯性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半年的反复调解，对一个85岁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消耗。这并不是要指责具体的某位民警的失职，恰恰相反，报道当中的民警最终做出了劝离的决定，也并帮助了老人实现了诉求，这在传统调解文化当中是不常见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勇气的存在。这问题在于呢，基层调解体系是否应当建立一套更加精细化的评估机制，在

任的指向女性。当一位八旬男性走进派出所陈述男子打骂时，被妻子打骂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去识别和处理。事实上呢，家暴行为的发生和性别没有直接的关联，与权力关系和控制欲有关。男性受害者在求助的时候，往往是面临额外的心理障碍，被女人打这个传统的观念觉得丢人，这使得他们比女性受害者更加倾向于沉默。赵先生年轻时因为好面子没有离婚，这一表述呢，本身就暗示了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当然了，子女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角色也是值得被审视。报道当中提到，民警上门调解，四个子女都在场，见证着父亲的求助、母亲的暴怒和民警的调解，但最终呢，离婚，未见子女主动的去陈述父亲结束婚姻的这段描述。

而当事人本人的痛苦就被滤掉了。从公众讨论的角度看呢，这起事件应当引起更多制度层面的思考。基层调解体系呢，需要建立起针对家暴案例的风力评估的一个机制，针对老年人的家暴案件，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意识和干预流程，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也需要在基层培训和公众教育当中逐步的去破除。这次赵先生他的喜糖民警收下了，也希望基层制度方面能够改变，这能跟上去，让下一个深陷婚姻禁锢当中的赵先生不用再等上60年。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

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的烧毁，店内一片狼藉。消防员迅速的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啊，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氤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肖提醒说，夏天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蚊香的燃烧时的它的中心温度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防范驱蚊产品？

万不要侧放或者倒放，使用完以后呢，马上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把液体呢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起短路。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大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
4: 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0: 这是呼吸机力量减弱，面对外界低气压而出现的缺氧状态。
1: 哦，
0: 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个口罩抗阻呼吸法，有助于锻炼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来增加体内的氧含量，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到底怎么做呢？夏天憋气的时候，让我们来试试这样的呼吸方式，跟着以下步骤做：一、平静式，腹式深呼吸6次，然后以阶梯下式，也就是深吸一口气，分3次阶段性的呼出，来锻�炼6次，也就是

的耐受性会比较差，更应该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因此啊，进空调房要及时的添加衣服，汗湿的衣服一定要马上擦干，并换上干爽的衣物。夏季要以养心为重，不可过度的出汗，运动强度要适宜，不宜过于剧烈，以防耗伤太过而泄汗伤阳，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慢跑或游泳等方式。运动后呢，需要适当饮用温水来补充体液。

0: 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

小马萧亚轩这首歌 Free。 12:3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的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是来自仙居的冬葵杨梅，这款杨梅每一颗都有

0: 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

0: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John Lange 以及 Robin Williams， 这首歌叫 The Bodies。 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代班的时间就是这样了。 OK，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机关没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有钱能买到快乐吗》，它的作者是美国知名金融作家乔纳森·克莱门茨。他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个人理财专栏作家长达27年，后来担任美国花旗集团财富管理业务的金融教育总监，近些年出版了《高薪水比不上会》，
1: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每个准备买车的朋友们应该在买车之前肯定都会考虑一下，哎，自己是选择 SUV 还是要选择轿车呢？然后你去问朋友说，哎呀，哪个更加合适，就会发现，哎，好像朋友之间有些意见是对立的啊。有人说一定要 SUV， 因为它的空间更加大，视野也更加好。那也有人说不要冲动啊，这个轿车才是真的好开，才会更加的舒适和省心。听完他们的建议之后就觉得更加纠结了。其实这个问题啊，问大家都没有用，问自己才最有用，因为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车辆。今天节目当中呢，小爱不跟大家讲复杂的参数，也不站队到底更应该选择哪一样，只是把一件事儿理顺了，不同的人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车，大家要根据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选择呢？听完之后可能

推荐大家去选择轿车。那么如果说你经常带家人装东西走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啊，那就更加推荐大家选择 SUV 了。其实 SUV 和轿车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舍，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既要又要，是不是总想哦，我两个都要不做选择，既想要稳安静省油，又想要空间大通过性更强。但现实是轿车和 SUV 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方向的优化结果嘛。

你每天都是在开车的，那么就优先考虑轿车吧。如果说你的用车场景是每天通勤，经常会跑高速，开车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说开久了到底累不累。轿车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一点，更加的省神一些。轿车的优势呢，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物理事实，就是它的重心比较低。当然了，重心低带来的结果就是高速更加的稳，变道更加的干脆，侧倾会更小一些，所以呢，你开起来会有明显的感觉啊，车就是贴着地在走的，这种稳定感会直接降低你的精神消耗。另外呢，轿车的话会更加的安静啊，长时间会更加轻松一些。轿车车身低，风阻比较小，所以开久了的话差别不是一点儿啊。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就觉得说，哎，我开轿车很舒服，而是跑过几次长途之后才意识到，安静原来真的很重要。如果说长时间驾驶的话，轿车会更加不累一点，因为轿车的坐姿更加半。

用车经常会带两人小孩，也需要装很多东西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SUV 的优势会非常明显了。一，它就是空间很大嘛，用起来更加轻松。它最大的优势不是说看起来很大，而是真的空间很大，很好用。SUV 的后备箱更大，可以放倒座椅，装婴儿车，行李会更加轻松一些。如果说大家经常出门，尤其是带娃， SUV 几乎是降维打击咯。另外 SUV 的高坐姿就会带来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就你会感觉到看得更远，更加有安全感，视野会更好。这样的话呢，在城市当中跟车会更加的轻松一些，看路更清楚了，也不容易被挡住视线。另外 SUV 的路况适应能力更强。

续来听到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写给在外漂泊的年轻朋友们，直击北漂异乡打拼的孤独和坚持。旋律平淡却戳心，歌词描绘了出租屋、晚班地铁、独自看海等等这些真实的场景。双人的和声层层递进，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迷茫、委屈和不甘缓缓地诉说开来。

预备。

0: 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复居前的，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分别是日用化工、汽车零配件、餐饮旅游、工业机械、家居用品、教育以及公路指数。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把各自的持仓的成本、股票的代码、股票的名称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央视财经的直播间，以及云听在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

不足，芯片半导体实际上会有一个原材料上游压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两天的一个反馈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小金属啊等等啊这个方向上啊形成了这样一个拉升，其中包括刚才说的什么钛白粉啊啊，还有像今天科学钻石啊啊这些磷化工就磷化银等相应的跟进啊。所以今天实际上这两块的一个表现，一个是这个大银行啊这样的一个共同中建它的这个境外啊人民币这块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也将推五年期的人民币国债期货嘛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大金融就是银行加券商保险跟随的啊这么一个反应。然后今天的话呢，券商可以看它的力度就非常的大，而这种状态的话呢，特别类似在去年刚说稳

分化格局啊，强分化。所以明天的话呢，即使我们看到的银行、保险、证券呢，甚至特别是券商啊，不下跌，甚至说周三还往上冲啊，把指数往上带，那也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能涨啊，或者说呢，像这个有这些交涉或其他一些，就是基本面，它现在实际上别看它股价低，可能基本面还要向下，这股价还要向下，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市场现在这种分化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呢，指数、强势股票啊、回落股票，我们应该分开看。啊，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注意看指数，继续看涨啊，包括双创，现在这个结构还是非常强。那么看板块的话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类，那也许就是人工智能及配套硬件。那第二类的话，就今天起的这个金融，实际上它属于是消费刺激，但是在这一块，银行的持续性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但是银行给予这个券商的持续性或者短期这个强势，我们可以再多看一下啊。以及上周的时候还出现过这个上交上海准备推动这个天然气期货板块的活跃，它是这样，就可能会有两到三天的延续，所以我们走上周。

旦连续加速的话，大家也知道，对于指数或者市场来讲，其实我认为，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也就是说呢，涨完之后呢，可能容易这个引发短期的分歧跟这个震荡，也意味着短期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其实过于一致啊，容易引发这种反向交易。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个板块都是比较吃资金的啊，这个大金融也好，包括一些权重的科技也好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是放的比较大啊。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这个如果不能保持这个充沛的量的话啊，那么如果还是以这个单纯的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啊，它要面临前面的这个大概五月中旬的4200多点的高点的压力啊，那会不会又在前高呢形成这个震荡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说这种上涨来讲吧，就需要更多的这个市场因素来配合啊，不然的话就容易引发回调啊。所以说其实我是希望啊，指数呢在这儿呢能够充分震荡啊，或者说呢充分回调啊，反而更是有利于这个大家低吸的机会啊。但是今天反过来呢，出现了这种快速上冲了啊，反而可能缩短这个市场反弹的时间。

0: 块八，没有写仓位哈。问现在要不要离场？
1: 盘破的话呢，其实这种走势来讲呢，可能和当前的这个市场情绪还是有一定关系啊。因为实际上今天大家看到科技股涨得都不错，但是它呢冲高回落，可能跟基本面还是有一定关系啊。另外，流通盘过小的品种呢，今天表现的也一般啊。所以说，虽然它占了科技的热点，但是走势上呢偏弱啊，但也没有到完全破坏技术形态啊。我感觉可以再看一看啊，以这个6月11号的低点为这个止损止盈点啊，只要不跌破这个技术形态还可以啊，就是还可以继续持有，但是跌破的话可能就要注意止盈或者止损。
0: 嗯，深瑞300059，东方财富成本是25.5，重仓，问一下今天是不是启动了，是不是要反转，有机会解套吗？
2: 这个也不能说完全反转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消费刺激，类似之前的这个稳定币放出来。

0: 么今天有一点双底的节奏啊，就因为它是这个负极材料嘛，那么这个位置的话虽然业绩不是非常强，但是整个电池端啊储能端开始跟进了，短期的话有一定的触底，如果明天17能够保持不破的话，这个可以看一下底部承压的话19.3到19.5。主持人
1: 好，郭淑华002709天赐材料成本55.65问是否可以加仓。
2: 这个其实我认为投资者啊，对于这个现在

0: 21.87块，仓位1成，问后市能否补仓？20秒。
1: 啊，今天是一个放空日啊，出现了高位回落，短期的话500里附近看一下止跌，这是为人家有一定的交易，但是位置也比较贵了，所以整个的话我们看到六百四左右的这
0: 的最新情况。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
4: 江大会，我会感觉他会让我那个玻璃发晃。我说你别擦擦擦，将来把我这个玻璃给擦坏了。于是我就退了。
5: 对，
4: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它得视情况而定。
5: 对，
4: 哎。
5: 你得适应
4: 对
5: 您周围的这些，
4: 我这个需要你大力出奇迹，那一块可能就需要你精细的去干。哎，
5: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从我理解了这个观念以后，就是说，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的意义就在于无缝的去使用你人周围的这些环境、设施、
4: 对
5: 装备和用品的时候，它就是有意义的。
4: 对
5: 啊。那么现在来看起来的话，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当然，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它的应用的场景还有很多，那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还有我们说的机器狗啊，那么可能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些用途啊，还有我们这些仿生的东西，比方说机器鸟或者是机器昆虫啊，它可能有自己的特定的某些用处，

0: 应该都让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去发展，没问题，应该去搞。
1: 是，
0: 嗯，包括我们这个以前这种内窥镜，
1: 嗯，
0: 药丸的这个、
1: 啊、
0: 这个，其实它也是一种机器人，对吧？你要做胃镜做肠镜、嗯，吃下去以后给你就可以做得很清楚。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还。这种能服用的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它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如那种传统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继续提升呗，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空间也是打开了的，
1: 是，
0: 以前是大家想象不来它到底有什么用，
1: 对，
0: 那么现在包括宇树在内的这些公司已经把这个可以说。未必为后来是宇树是最牛的，
1: 对，
0: 可能还会有其他公司。
1: 对，现在可真不少，这个
0: 跑得比他快、
1: 这个。是的，是的。你看前两天那个半马的那个机器人，那不就 OPPO 手机做了六台，
0: 嗯、
1: 就前一二三四五六全是他了。
0: 对
1: 对对，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具身智能也作为咱们的这个未来产业的一个。

0: 个重要方向，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对。
2: 十五五规划里提到的第六代移动通信，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3: 六 G 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进入了关键技术验证期。六 G 最大的特点是空天地海全覆盖，以后你在沙漠、大海，甚至飞机上，都能像在市区一样高速上网。中国的六 G 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40.3%，稳居世界第一。现在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如千帆星座，就是六 G 的前奏。未来手机直连卫星将成为标配。
1: 然后就是这些东西，跟咱们说了那么多，一个依托的是算法，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是算力。
0: 对，
1: 另外其实就依托的就是最初咱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在家里使用的那个光纤，
1: 嗯，
0: 才叫千兆光纤，最好的也就是千兆，
1: 对
0: 对吧？那和 1TB 还差着好多倍，
1: 对，就是能够达到5G 的100倍。
0: 嗯，
1: 我个人设想就是说，未来真正的可能经过若干年，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信息来说，就是一般的这种沟通来说，
0: 嗯，
1: 6G 可能只是它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车联网中相邻车可以自行组网，为什么所有行业都能和具身智能六 G 结合，为什么 AI 加最终效果是乘数效应，为什么西部省份会成为数据大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来听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

0: 出五大方面十七条举措。实施意见将为相关产业链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布局节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1: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实施意见从供给、场景、资金三端为 AI 消费相关板块带来明确政策催化。
2: 一是政策明确把新一代智能终端列为重点支持的方向，包括 AR 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智能穿戴和智能互联网汽车等。那么这意味着消费

0: 但这个时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暂时还不好判断。不过呢，与其单单的追逐股价估值偏高的这个 AI 上游的基建方面的一些题材类股票，那不妨在低位用部分资金在低位布局一下还处于低位蛰伏阶段的 AI 应用方面的题材类的股票，特别是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催化的人形机器人方面的一些品种。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

0: 戏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近日，九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十只大凤头燕鸥佩戴了卫星追踪器，借助科技手段破解其迁徙路径。其中呢，一对在2022年佩戴设备的中华凤头燕鸥的赛博夫妇成为岛上最具辨识度的明星，他们也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关键的数据。请听记者郑琦、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这几天，保护区工作人员及专家、技术人员登上中铁敦舆，为再次繁殖生息的十只大凤头燕鸥

眼山野串联起杨梅采摘园、共富市集、特色景区和精品民宿，一路风景一路果香。推介会落幕之际，象山零号公路四周头段全域文旅体验之旅正式启幕。活动主会场周边配套杨梅头头乐、趣味套圈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共富市集助农直播同步的开市，当天成千人品梅宴在下马坳村农民会所热闹开席，村民游客共享特色美食。现场举办了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一缕梅香续写丝洲头共富的温情故事。另外，丝洲头镇和宁波市会展博览集团携手开展美食共创合作，以本地杨梅原料开发创意甜品，打造乡土风味特色的餐饮新亮点。双方以寻味四周、联创共富为合作。

0: 眼下呢，正是水蜜桃集中成熟上市的好时节。永康花街镇店园村5000多棵桃树硕果盈枝，果香四溢，采摘工作全面的铺开。从去年落地村企联动产业模式之后呢，村里的水蜜桃产销两旺，今年桃园丰收季，双方继续深化合作，让香甜的水蜜桃走出了田间，成为店园村的一张金名片。
1: 走进永康花街镇店园村，田埂两侧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水蜜桃生长在翠绿的枝叶间，粉白玫红的果色渐变相融，果香清甜浓郁。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分散在不同桃树下，分工协作采摘成熟鲜果，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0: 多斤，主要销往宁海本地。到了七月份，龙虾的品质下降了，我们就种水稻。十月份就是水稻收割完，开始明年新轮的养殖。到了明年二月份、三月份，我们虾苗和成品虾就开始上市了。
1: 据了解，宁海县溧阳镇古渡村的千亩方生态农业养殖基地是宁波市稻虾综合种养技术示范基地之一，总面积达2000余亩。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稻虾轮作模式更兼顾生态效益。小龙虾对水质要求高，种养全程不使用农药，其排泄物又能成为水稻的天然优质肥料，真正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了稻米和小龙虾的绿色无公害品质，也形成了虾肥稻香的良性循环。待到十月份。

0: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你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2: 这是
3: 孩子出来了，
2: 这是哪吒，这是敖丙。
0: 啥？哦，好好
4: 看。哎呀，就是这个新疆小羊火了，也不知道是新疆小羊火了呢，还是新疆小羊歌火了。现在这个声音熟了没有？新疆小羊火了啊！这个小老板两眼一睁呢，就是干啊，就是说现在一天只睡3-4个小时，店里面干不完，还得回家再接着加班。说啊，说是今天实在是受不了了，要休息一天了。哎呀，这小朋友从之前满面那个青春，到现在眼袋都掉两个了，所以这个生意好的。

的，对吧？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排四五个小时队的，也有从广东专程赶过来，然后排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队的，就只为了这个手艺人阿卜杜拉·埃米日拉做的这个小羊，差不多。手工款啊，因为纯手工嘛，基础款可能要三四分钟一个，然后高配款的话呢，六七分钟一个。哎呀，给他做的呀，六七分钟一个，能做十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你想想看，天哪！日产量200只，这么一算时间，仍然供不应求。哎呦，六日小羊彻底火了，从黑龙江到四川，从广东到陕西，全国游客专程。

0: 烤架上的烤肉，也不是草原上奔跑的小羊，是在乌鲁木齐金泉商城手工摊位上一只由游客亲手养成的小羊。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1: 我今天大概已经做了超百只了，早上10点开始做，两眼一睁，起个脸到店里就是做小羊了。从五一之后持续已经一个月多了，但没有什么，但是按自己的审美来搭配的，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嘛。

0: 我的朋友圈竟然已经有人晒出独一无二的新疆小羊了，怎么回事？是有这个效率吗？你都不用上班的吗？
1: 手上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
0: 网友们都在呼唤了啊！我要去新疆，我要去新疆买小羊，好好看呀，我也想要。然后有很多朋友说，急需一位新疆的朋友，新疆的。

是超级全的新疆攻略，我自诩是全网最全面且精华不去无聊景点的，记得收藏慢慢看。那今天呢会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讲到北疆伊犁、南疆还有北疆之北的阿勒泰，新疆的各个著名景点分别适合什么季节来，哪些路线适合包车游跟团游，哪些适合漫游公共交通自由行，哪里适合年轻人，哪里有人你就能闻到肉的香味，街上3块钱一天的瓜也是随便吃。那像新疆比较特色的大盘鸡，比较出名的店就是金柱嘛，但是呢我吃了那么多次新疆的大盘鸡拌面味道都差不多，所以你们不用非找网红店。还有一家叫正飞鲜奶，它是乌鲁木齐一个连锁的奶制品店，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鲜奶卷，但是我小助理就更喜欢他们家的酸奶疙瘩干腌酸奶，所以新疆的食物真的是千人千口，大家可以先买个小份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多买一点。但是哈，正飞这个奶酪包我必须要排雷一下，他们家奶酪包是那种冰冻的邦邦硬，解冻之后面包体也一点都不松软，你们要是想吃新疆奶酪包可以随便找一家面包店，一般都会有现做的新鲜的那种，会好吃很多。最后如果你想买一点纪念品小首饰，就推荐去金泉商城，冰箱贴、杯垫等等纪念品在这里价格就比较低，有点像是新疆的小义乌。 OK， 单单来说乌鲁木齐的话，其实这样逛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已经非常全面了。然后我们就说到乌鲁木齐往北走的伊犁，我连着2年都去伊犁，它真的是新疆的夏季天

有人会不去。那怎么玩的精华？赛湖它分为北端和南端，我们基本都是东门进，然后南门出。这个北部呢，简单停留一下就好。月亮湾的游船啊，也没有必要去。你穿个救生衣不能脱，还都是人，你根本就拍不了什么照。这个船呢，只是近距离深处去看一下这个湖。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船费。但是你到了南端，尤其是松树头，虽然要爬一点木栈道，但是那个景色那个层次一下子就变得很丰富。不仅有湖，还有绿草、黄花、雪山、森林。这里也是整个赛里木湖最出片的地方，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把最多的时间留在这儿。还有像 S 湾、灯塔、天鹅，就简单带过一下。那出了赛里木湖呢，就是果子沟大桥。你们。

花海就可以选一个去拍拍照，但是时间有点赶，想去的话建议你们多腾出一天来。那第三天我们就到了伊宁市，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面临八大草原的选择。在昭苏有下塔，巩留有恰西和库尔德宁，特克斯有喀拉峻和琼库什台，新源县的那拉提，还有巴音布鲁克和唐布拉。我建议大家一次可以最多选三个草原去玩，如果大于三个，不管是精神还是眼睛都会很疲惫。那这八个草原草绿的时间也不一样，大家可以直接参考这张表格，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做选择。当然现阶段基本上是选啥都行都绿。那这八个草原要重点提醒一下的就是巴音布鲁克，如果不是时间很够，或者说想顺路自驾去沙漠、去南疆，有磅礴大气的美，加上想看九个太阳日落的话，新疆的日落时间可是晚上十点，最佳观景台呢又全都是人，蚊子超级多，所以对于时间有限的小伙伴来说很不友好。所以呢，我们在 pass 巴音布鲁克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剩下的草原里面选三个。下塔，你可以在这里很清晰的看到雪山、峡谷、河流、森林。

电话台真的非常美。那巩留县的恰西和库尔德宁其实可以二选一，它俩挨得很近，最大的区别就是草绿的时间段和出行方式。恰西的自驾门票是30，4到6月份恰西草绿了，野花开了。最精华的恰塔环线路况比较复杂，有各种碎石、炮弹坑，不建议新手自驾进。最美的地方叫恰西画卷，那个景色是真的很绝。如果你是6月下旬来，那就选库尔德宁，它不仅是草原，还有雪岭、云山，森林非常茂密。库尔德宁最美的观景台叫做奇梦的观景台。

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一下子就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会有点特种兵，最好是能在这里住上一晚，玩两天。那拉提非常出名，建设的非常早，如果你时间有限只能选一个草原的话，那拉提还是值得考虑。虽然它自驾门票贵，200块钱一个人，但是这个景区真的很成熟，你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新疆草原的所有样貌。当然如果到了旺季，尤其是网红桥，人流量一定很大，各种旅行社大团扎堆也是旺季来那拉提的一个弊端。最后是唐布拉，它也没有门票，沿途就是百里画廊，车子随时可停，更有那种原生态的美。其中仙女湖呢是需要骑马或者徒步的，花钱和费体力二选一。这个湖面积不大，但是景色很不错，人也少。唐布拉还有一个点就是孟克特古道，也是有森林峡谷溪流。总体来说，唐布拉百里画廊这个地方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少，性价比很高。OK， 分析完了这八大草原，真的建议你们再美的景色一次性看太多真的会腻，会没有最开始的那种惊艳和新鲜感，所以不要太贪心，最多选三个草原。当然，伊犁也不只有草原，像伊宁市的喀赞奇和流星街，建筑都是蓝色房子，很有当地特色，包括特克斯八卦城，整个城市的布局就像一个八卦阵。特克斯的离街有点像是缩小版的流星街，也是各种蓝色小房子，但我个人觉得离街反而和流星街比起来更安逸，人更少，没有那么的商业化。那这两个地方呢，你白天玩玩。

没有时间限制，它就更适合有时间的小伙伴慢慢去感受。我去年就是在南疆待了得有一个月。我们来看一下南疆的地图哈，它整个城市也很多，有些小城市其实就可以直接略过了。我去年是从库车走到喀什，又从喀什到沙车，再到和田，最后到库尔勒。你有时间的话，火车一个晚上的车程就可以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玩。其实南疆各个城市的人文气息都很浓，我自己跑了这么多城市，感受性还是觉得喀什是最推荐的。没到过喀什不算到真正的新疆，这句话是真的。首先住宿就可以选择在喀什古城西城的八个旗巷民宿街，这里面有非常多青旅，氛围都很好。我当时住了两家青旅，老板每天都给我们切新鲜的瓜果吃，根本就不用自己买，因为夏天南疆的瓜果季价格特别便宜，吃不完喂猪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喀什呢，我去年是发过非常详细的攻略的。首先是喀什古城，它分为更热闹的东城和更原生态安静的西城。你们直接去我的主页搜索喀什古城攻略，我是完全按照地图最精华高效的路线给你们挨个点挨个点分享的。当然除了逛古城，还可以怎么深入感受喀什人民的生活，可以再去我的主页搜索喀什四个地方推荐。第一个

南疆各个城市的鸽子味道都很不错。去年我的阿勒泰热播瞬间带火了北疆之北。那阿勒泰我个人觉得选择哪个出行方式都可以，但是呢你一定要有充足的钱和时间，否则结果就是没少花钱也没玩爽。北疆之北这个路线稍微有点复杂，所以要仔细听一下。阿勒泰呢，它是一个市，它不是某一个景点。像我们常说的阿勒泰景区，它包含喀纳斯、白哈巴还有禾木。那去这三个景点呢，我们会先抵达布尔津。如果你要去喀纳斯和白哈巴，那它就是同一个方向，会经过贾登峪到喀纳斯游客中心。如果是去禾木，就是另一个方向，可以从布尔津直接到禾木，或者先玩喀纳斯和白哈巴，再出来从贾登峪到禾木。那不管是喀纳斯、白哈巴还是禾木，这三个地方它都分为新村和老村，新村都比较原始安静，老村呢更商业化一些，且每个

0: 是新疆小羊，哎呀，这个阿卜杜拉艾米日拉，新疆小羊怎么就这么火了呢？要感谢这位这个小哥儿，小哥儿，小羊哥儿带回了这个新疆小羊吗？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说的那段话，我觉得还是讲挺好的。我们用他的采访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1: 不是我带货的新疆小羊，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就应该被各个地方的人们看到。
2: 最近小巧玲珑配饰丰富的毛绒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然而更出圈的是小羊制作者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这句朴实而真诚的话，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而是这些东西本身就该被各个地方的人看到。许多网友被这句话所感动，有网友回复，格局好高大。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在幸福中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代人常年熬夜，这记忆力还不如我奶奶，压根儿想不起来过去发生的事儿。别说过去了，十分钟前的事儿你也不信吗？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记忆诈骗。你小时候的事情，可能是你的记忆在骗你。

0: 成复杂的虚假记忆。而在有高度暗示性的访谈当中，你会很容易产生令人不安的虚假记忆。关键是这些回忆它还都很有细节，感觉我悄咪咪就被植入了记忆芯片了。
1: 这啥呀这是、
2: 鱼儿，你打过我？
0: 我没有。

西湖疏浚工程造了苏堤。端午那天，他登上西湖边的十三楼，写下南歌子，一句游人都上十三楼，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当天的饭桌上有一道菜特别值得注意，菇薯莲菖醋，粽子配菖蒲咸菜，跟六年前在云州的心与菖醋苦是同一道菜，但此时菖醋不再是苦味，而是

佳节里的好滋味。苏东坡不是忘了曾经的苦，他清楚记得，但他允许同一种东西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拥有完全不同的味道，他不拧巴。你看，我们今天的人有一个毛病，低谷的时候习惯说会过去的，所以拼命扛；顺境的时候又习惯说不能太得意，所以拼命收着，结果两头的日子都没有好好过。但苏东坡告诉我们，顺境是稀缺品，不享受是浪费。该写诗就写诗，该爬楼就爬楼，该喝酒就喝酒，这是他的第三个示范。第四个端午，惠州1095年，苏轼再次被贬到广东惠州，身边只剩下

对一个白发老人来说，这是几乎没有退路的境地。但端午前一天，他写了一首词给朝云：白发苍颜正是为魔境界，明朝端午带学任蓝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老头子白发苍苍，明天端午要用蓝草编一条佩带，找一首好诗写在朝云的裙带上。后来他又写了那首著名的《浣溪沙》：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鬓，佳人相见一千年。这是写给朝云的祝福，但是朝云却没能够等到下一个端午。这年七月，他因为岭南的瘴气去世了。你看，一个60岁的、3次被贬的、

有时一个全副心思都在自己困境里的人会被困境吞掉，一个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人反而能从困境里走出来一劫。这是苏东坡的第四个示范。你看这个端午都是不同的心态，低谷期珍惜还愿意走近你的人，而不是抱怨那些远离你的人。顺境期不假装谦虚，而是把好日子过到饱。无法回避的逆境里，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去关心身边的人。你发现没有，这套东西啊，其实跟前半段说的端午节的风险管理系统是同一个逻辑。古人面对五月的瘟疫毒虫，没说我要消灭所有风险，而是建立一套跟风险相处的秩序，挂艾草，饮菖蒲酒，系彩绳，浴懒汤。苏东坡面对命运的低谷。

可能是你做得很顺手的某一件小事，比如煮一锅汤，整理一次房间，写一段日记。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有多特别，关键是你平时就把它们认出来了，记下来了，准备好了。即便厄运来的那一天，你不用临时去找，伸手就能够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0: 了几百箱出去，而且散客的话，断断续续的吧，一百来号人有的吧。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忙的时候，反正都是老客户自己过来的。
1: 在零号公路沿线，美好市集热闹开张，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既有深受大众喜爱的特色冷饮小吃，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吸引游客驻足品尝选购。而当天生意最火爆的还是杨梅集中销售区块，摊位上刚从枝头采下的新鲜杨梅按照品种规格大小分开摆放，梅农们忙着打包装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梅农：
2: 陆续摘了200多斤了，一早上啊已经基本卖完了。卖的比较好的话就是那个慈溪杨梅跟那个东魁杨梅，今年的话相对比较实惠，也都还好，有21斤、15斤，根据杨梅的品质来开的。
3: 哟，好，1000块买了，1000块，上一家好嘛，不过来。

0: 般来说啊，正常的话要可以工作2年吧。他如果失效了，我们会抓住给他解掉的。
1: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雨介绍，连续3年回九山繁衍的中华凤头燕鸥夫妻，因为赛博赋能，成了近几年来岛上最有辨识度的鸟。
2: 在2024年，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两代的追踪器的中华凤头燕鸥，它们两个互相之间配对了，当时还给它们取了外号，叫"赛博夫妇"，因为它带了一个高科技的设备嘛。
1: 驻岛监测志愿者唐教清说：“
3: 都是同一年出生，同一年背上北斗，同一年繁的殖，他们还正好一起繁殖，算是我们本岛的吉祥物了。”
1: 截至目前，保护区已累计对44只大凤头、5只中华成鸟进行卫星追踪。通过卫星追踪，科研人员了解到中华凤头燕。

座谈会，相关职能部门和群众代表汇集玉堂，共商发展良策，携手打造宜居宜游的高品质渔港古城。此次会议以共化渔港古城景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县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首先详细通报渔港古城当前运营现状、现存短板，并从业态布局、设施改造、文旅活动等方面介绍下一步工作方向。在交流发言环节，与会代表围绕景区提质改造、景民和谐共处、商户融合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大家结合自身居住体验与经营实际，就节假日交通管控、环境卫生整治、特色业态培育、完善配套

但总会统计，本次活动共有79家单位捐款306万6800元，191家单位的19922名干部职工捐款270万6100元，参与人数和人均捐款额均有提升。通讯员陈子爽报道。2026年端午小长假，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整合沙滩运动、国风非遗、滨海夜生活、特色旅居等多元体验，门旅热度持续走高。假期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13.5%，全天候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

0: 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

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

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

0: 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0: 100%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水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

0: 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为您解读的这本书

做选择。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不清楚什么能真的让自己更快乐。比如很多人在疲惫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会选择大吃一顿，玩手机，逛社交媒体，刷视频，喝酒，想通过这些方式来放松，让自己快乐起来。但事实上，这些事情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曾经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专门组织团队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积累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里面包含了6万多人的300多万项快乐数据，研究了40项不同的活动给人带来的快乐程度。他们发现，很多我们以为会立刻让我们快乐起来的事情，比如玩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看电视、看电影、吃零食、上网等等，这些事情只能提升一时的多巴胺。而当我们做完这些之后，

事实，当我们陷入繁杂的工作事务时，该烦恼还会照样烦恼，心中又开始期盼着下一次加薪。还有，曾经有一项研究，对美国四所大学的近20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这四所大学中，2所在美国中西部，2所在加州。加州的气候比中西部更加宜人，阳光也更加充足。参加调研的学生都认为，生活在加州的人会比生活在中西部的人更幸福。

朋友的经济状况跟你差不多，假设这两个小区的房价你都能负担得起，那么你会选择跟哪一波朋友做邻居，或者找一个没有熟悉朋友的小区居住？有关于幸福的研究提示我们，选择其中跟我们经济状况类似的朋友做邻居，获得的幸福感大概率是这三种选择中最高的。首先，处在有朋友的环境会比处在没有朋友的环境更让我们幸福。就像在《美好生活》那本书里提到，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超过85年的研究，追踪了超过700人的一生，想要解释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因素能给人的一生带来最多的幸福。

学者伊斯特林之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也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是大约有2/3的学生选择了选项二，也就是即使绝对金额更少了，他们也更希望自己比别人赚得多。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社会比较的作用，人们对自己收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份收入跟其他人的收入相比怎么样。所以回到快乐这件事上，一个富有的邻居还有一个经济水平相当的邻居，幸福经济学研究者们会建议你选择后者。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假设情境，真实情况当然比这要复杂得多，但通过这些比较情境，我们也大致了解了一些能够持续影响我们快乐值的因素。我们发现那些一次性发生变化而后成为生活常量的因素，并不会持续对我们的快乐产生影响，因为我们会很快适应。而那些我们在一天天的生活中要反复经历多次相遇的事情，则会持续影响我们的快乐，比如通勤、家务、人际关系，还有社会比较。好，有钱能买到快乐吗？

过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今天多云到阴，转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南到西南风4级，明天西南风转北到东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

女，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西南风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西南风转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1: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盏呐、啊。
2: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刻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声，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1: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0: 你说的对，叫代驾。
2: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

事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

0: 分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污蔑，真相有那么重要？诽谤，管我！攻击你怎么了？煽动，谁让你上网的？重伤，就该承受这些。毁誉，我要搜索你的隐私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生。
1: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2: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2: 走。

0: 五发。
1: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

0: 了，他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侠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

0: 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

婚。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

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

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

由的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啊，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

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地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

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他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

0: 服务中心。
1: 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啊，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芳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

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小李也是啊，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就咳得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

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包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

点儿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还有两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

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就剩下这三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他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

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边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

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呀，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

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

根据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

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

了，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他扎着。

0: 昨天打了几百箱出去，而且散客的话，断断续续的吧，一百来号人有的吧。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忙的时候，反正都是老客户自己过来的。
1: 在零号公路沿线，美好市集热闹开张，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既有深受大众喜爱的特色冷饮小吃，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吸引游客驻足品尝选购。而当天生意最火爆的还是杨梅集中销售区块，摊位上刚从枝头采下的新鲜杨梅按照品种规格大小分开摆放，梅农们忙着打包装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梅农
2: 陆续摘了200多斤了，一早上啊、已经基本卖完了。卖的比较好的话，就是那个慈溪杨梅跟那个东魁杨梅。今年的话，相对比较实惠，也都还好，有21斤、15斤，根据杨梅的品质来开的。
3: 哟，好，1000块买的嘞，1000块，上一个号码不贵。

0: 等等融入杨梅元素的本土创意菜品和特色菜品被端上餐桌，酸甜开胃的搭配令食客们赞不绝口。游客
1: 推荐杨梅的糖醋排骨，它里面融入了杨梅的味道，非常的酸甜可口。还有就是这个杨梅的这个甜品，有一点点薄荷，很夏日清凉的那种感觉。
2: 不仅让我们吃到了杨梅，吃到了象山的海鲜，然后看到了周边的风景，同时呢，我们旁边有龙溪峡谷漂流啊，以及等等景点都让大家逛到了。我觉得这个很丰富啊，这个产品非常适合大家来游玩。
3: 体验感一
2: 起棒。
0: 活动中，乡村旅游推荐官还推荐了多个文旅业态，并发布了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森系康养、夏日玩水、两天一夜深度游、亲子自驾等主题，串联起杨梅采摘、共赴市集、峡谷溪水、滩涂赶海等多元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四周头山海风情。四周头镇党委副书记朱文龙说。

0: 三大特色市集、三大服务驿站、三大运营机构，以市集聚人气、带产业促共富，推动农文旅户外产业深度融合。
1: 据了解，四周头镇种植杨梅已有上百年历史，现有种植面积15000余亩，遍布17个行政村，主要品种涵盖荸荠种、冬葵、乌子杨梅等。近年来，当地通过培育王子安海等优良品种，发展杨梅深加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杨梅年产值从2023年的3700万元增长至今年预计超5000万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百姓共富的强劲引擎。

0: 户提供关键数据。请听记者郑琦、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这几天，保护区工作人员及专家、技术人员登上中铁敦宇，为再次繁殖生息的十只大凤头燕鸥成鸟佩戴卫星追踪器。追踪器采用小型化、轻量化设计，不会超过五克，远远看去像是小鸟背上了小书包，既不影响它们正常飞行，又能持续发送实时位置信息。象山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副主任丁鹏说：“
2: 定期回传一个位置信息啊，就看它飞到哪里。一般来说，正常的话要。”可以工作两年吧，他如果失效了，我们会抓住给他解掉的。
1: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宇介绍，连续三年回九山繁衍的中华凤头燕鸥夫妻，因为赛博赋能，成了近几年来岛上最有辨识度的鸟。
3: 在2024年，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两带了追踪器的中华凤头燕鸥，他们两个互相之间配对了，当时还给他们取了外号，叫赛博夫妇，因为他带了一个高科技的设备嘛。
1: 驻岛监测志愿者唐教清说。

0: 毕业生参加，比去年增加265人。6月20号上午7点30分，记者在实验中学考点看到不少考生陆续到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有序排队进入考点，不少家长也陪伴孩子来到门口，并为他们加油鼓劲。家长：
1: 我们是滨海904班的，家长都有陪同，然后也是希望给孩子们打打气。
2: 小孩子中考，来这边送一下，意思一下，毕竟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希望他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3: 这个一路绿灯。
0: 据了解，今年我县共设考点7个，其中单程5个考点，食谱2个考点，考场195个，考试科目共6门，语文、数学、科学、社会、英语含听力，其中体育科目已提前考完。中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30号公布，届时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登录宁波市教育局官网、这里办

0: 题现场回应，逐项解答，并结合部门职能提出协同治理举措。渔港古城商户代表李文亚说，
1: 你好，我嘛对打工人呢，讨论讨论滴滴一句哦，第三项没种种嘞，我这是我这亚低，我这是起不起嘞，做不做嘞，都那打工人讨论讨论也比较好哦。
0: 石浦渔港古城景区内现有原住居民70余户，各类商铺70多家，其中近30家为居民自营。如果兼顾旅游提质发展与群众生活便利，打造景民相融和谐共生的片区环境，一直是石浦镇重点思索、持续发力的工作方向。通过市民说事会，主动将民意收集关口前移，让居民。

0: 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你我都是践行人。
1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

0: 值得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2: 主持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6:30。

0: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

0: 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 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

0: 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

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扛起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特别是要在深学细悟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更加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与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深入践行八八战略贯通起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做深做清做透，寻迹溯源，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市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中，不断开创以高质

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溯源阐释研究，深化细化转化，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强调要紧紧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机遇，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四岁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的定位标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努力在体系效能、赋能发展、群众满意上下功夫，打造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进一步树立绩效导向，提升孵化器建设运营质效。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眼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金融、人才等全方位服务，更生态圈。会议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要加强趋势性研究，鼓励各地和企业大胆探索各类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在前沿领域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快布局未来赛道，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建强企业梯队，着力壮大龙头企业，做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高

心智生产力成为工业主引擎。五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快的同时，工业结构持续向新向好。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7.4%和13.9%。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现代服务业聚敛城市，激发产。

0: 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 16.9%。
1: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实付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方哦！
1: 啊，这么划算吗？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我去8里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满载100衣食个标箱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浙造优品，侵华至明斯克精品班列从侵华南站驶出，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一路西行奔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这是中白铁路协同合作重点落地项目，全程运输时效可提速。

0: 单，此次签约后将进入规模化交付阶段。现场除签约外，强脑、中控等六家企业发布了脑机接口、智慧交通大模型、中医 AI 诊疗、外骨骼机器人等最新成果。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2026浙江义乌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开展专题推介，诚邀各方企业积极参与，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本届链博会为期五天，将持续至6月26号。
1: 阿里巴巴近日推出千问具身智能大模型千问 Robot 系列，包含操作、移动、世界三大模型。这一系列是千问首个完整具身智能模型体系，分别赋能机器人操作、行进和逻辑思考，可独立或协同部署，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迈向真实落地有了可靠的通用底座。此举标志着千问从数字智能体向物理智能体进阶，模型依托自然语言指令可稳定发挥性能，未来将搭载于各类机器人，助力其实现自主感知、决策与长效作业。
0: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科

0: 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1: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2: 老百姓
3: 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0: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彦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1: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茶水也自己带。
0: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上班。

0: 式正式亮相，全书约48万字，这也是4年前媒体报道金小雨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天才儿子》引发关注后首部敲定出版事宜的译作。书屋启用环节，浙江省翻译协会、浙大城市学院外语学院、湖墅学校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共建项目，未来将在这里常态化开展双语读书会、公益教学等活动。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1: 以后我们省市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诵会啊，社区国际化的，从小雨让他走出翻译的斗室，多跟大家多接触多交流，对他的病情也会有好处，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2: 专属入住折扣以及覆盖餐饮、购物、休闲的航马优惠券，就是在我们希望让每一位跑者在赛前赛后都能享受到实在的优惠，都能感受到杭州作为赛事之城的温度、诚意和真切的关怀。总而言之，
3: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宁波市预选赛赛事发布会昨天举行，浙 BA 宁波预选赛将于本周六正式打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今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由22支扩容到28支，除各地预选赛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包括宁波在内的6个社区市的预选赛第二名队伍同样获得晋级资格。宁波预选赛设 AB 两个小组，分为小组赛和

0: 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名10岁落水女孩，她的脚底却被划出了一个大口子，缝了10几针。这是沈东第二次出手救人。4年前，他在同乡徒手接住了6楼坠下的2岁女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 20号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

0: 双臂稳稳将孩子接住。沈东也因为这最美一接被评为中国好人和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
4: 上半场，法国球星姆巴佩破门助法国1-0领先伊拉克。下半场比赛因雷暴天气推迟，现场的球迷已经被要求全部提前退场，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因雷暴中断。
5: 六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连续逼停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球队后，福德角。这个人口仅54.6万的大西洋岛国惊艳世界，有人调侃人的脚怎能踢得过佛的脚，但这个小国用坚韧与团队精神向世界证明，足球的奇迹从不只属于巨星与豪门。中国篮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福德角的连场爆冷不仅让其所在的 H 组出现

形势扑朔迷离，更展现了足球真正的魅力。不仅在于豪门争霸的华丽，更在于草根逆袭的震撼。赛场上没有永恒的强者，也没有注定的配角。当福德角球员在场上奔跑时，他们背负的不仅是一国的期待，更是对足球精神最纯粹的诠释。在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福德角的奇迹属于世界杯，更属于每一个相信梦想的人。两轮战罢， H 组西班牙四分领跑，乌拉圭与福德角同积两分，沙特一分垫底。最后一轮乌拉圭迎战西班牙。

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丁克燕，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